0: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你呀，
5: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来我讲很多广东话，台湾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澳洲的，所有的地方大家听得不是那么清楚，我在这里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有安卓红桃冒茶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请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Cheese!

0: 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0: 爱是记得，是陪伴，
2: 多吃点儿，
3: 香吗？
0: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

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

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渗画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阳翟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字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钧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钧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钧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钧瓷。乾隆想要钧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钧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钧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钧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钧瓷器，被称为景钧。虽然成色远没有宋钧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钧的时候，又想起钧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钧瓷恢复成功。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礮非常喜欢，钧瓷断烧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瓷，看着钧瓷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名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

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平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

0: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
1: 我的爱藏不住，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

0: 岛鱼丸。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粮食，禹粮食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食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食。有关禹粮食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禹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卤，禹州漏卤，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卤和华北漏卤的干燥根，因禹州漏卤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卤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卤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0: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富子、禹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天，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他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0: 小小年纪抽烟，
1: 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1: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1: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3: 来香烟来，
2: 停！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

0: 我的了。
1: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1: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
1: 没错。
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谨信。
1: 称号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贯彻落实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神后镇紧扣城乡融合示范片区建设目标，全力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市全面开展城市环境氛围提升工作，以整洁优美、喜庆热烈的城市风貌，
1: 抓实网格化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群众福祉，深入挖掘军事文化资源，做优业态换新、场景培育、品牌塑造，
0: 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开班仪式上，市人大副主任沈小瑞在致辞中表示，中药材产业是我市重点培育的富民朝阳产业，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50万亩，拥有道地药材36种，6个中药材品种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省级高素质农民培训班落地禹州，将前沿种植技术、先进经营理念送到基层一线，为广大中药材种植从业者搭建了高水平专业化的学习平台，对规范本地种植标准、提升产业质量效益、壮大特色产业规模将产生积极影响。我市将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培训高标准开展、高质量完成。据了解，本次培训以中药材种植大户、家庭农场成员、农民专业合作社骨干、返乡入乡创业及产业经营管理人员为主，来自全省的60名学员参加。课程分为综合素养提升，
2: 是的，培训班一共8天，有4天的理论教学，还有4天的实践教学。那我们都放在禹州呢，就是考虑到我们把课程、把课堂搬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啊，让我们的学员们呢能够啊现场的进行一些操作，同时又感受到我们禹州的啊我们的这个加工的、炮制的啊这种技术，还有借助这次药交会啊，感受我们浓郁的中药的文化。
0: 本次培训将科研优势与基层产业需求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禹州中药材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我们邀请了中国医学科学院

0: 药有植物研究所，河南中药大学，河南省农科院，河南科技大学等多名高级职称专家，同时结合本地产业实际，配备一线实操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现场带教，依托全市多家标准化实训基地，让学员近距离观摩动手操作，真正学到实用技术，掌握经营本领，切实提升中国在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出加工和品牌运营能力。
1: 盛会将至，全城焕新。为迎接中医药交易大会顺利举办，我市全面开展城市环境氛围提升工作，以整洁优美、喜庆热烈的城市风貌喜迎八方宾客。在禹州北高速出入口，多彩鲜花竞相绽放，禹州欢迎您的标语醒目大气，城市对外窗口焕然一新。夏禹公园里精心打造的景观花坛绿意盎然，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迎会氛围。府东路道路两侧电线杆统一设置了主题宣传展板，路面干净整洁，基础设施规整，城市颜值和整体
2: 氛围感特别足。我们满心期待盛会的顺利召开，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禹州做客，感受禹州风采。
1: 全城精心梳妆，静待盛会开启。禹州正以精致的城市环境和饱满的城市热情，彰显千年药都的独特魅力与蓬勃活力。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樊梦飞深耕中医临床十余载，潜心钻研医术，用心服务患者，以专业诊疗和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助力我市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走进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前来就诊调理的患者络绎不绝，樊梦飞细致把脉问诊，查看舌苔，分析病因，根据每位患者体质差异，一人一方辨证施治，量身制定个性化中医诊疗方案，凭借精湛医术和耐心服务，收获患者广泛好评。
3: 我经常找樊大夫调理身体，我觉得他就是人特别的有耐心，问诊特别的细致，能够准确地找出那个问题的根源。另外还是他开的那个药方效果好，恢复得特别快，而且对待我们患者非常的真诚和有责任心。
1: 在诊疗中，樊梦飞擅长诊治脾胃消化疾病、内分泌失调、妇科慢性病以及失眠等疾病及亚健康状态调理，有很好的疗效。凭借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和过硬的专业素养，他先后斩获了多项荣誉，充分展现了药都中医人的专业实力和风采。
4: 中医科最主要的特色呢，就是脉诊，主要是内应用了灵枢针法，并融合了后世其他的脉法特色，从而能够快速地辨证出疾病的阴阳、表里、虚实、六经等，符合中经的脉、证、方等辨证体系，极大地提高了针刺激中药的有效率。
1: 行医路上，樊梦飞始终坚守医者初心，把患者健康放在首位。在他看来，中医诊疗没有捷径，唯有细心问诊、精准辨证、用心施治，才能真正为患者解除病痛。
4: 中医啊，讲究这个辨证施治，一人一方，每一位患者的体质啊、病情都不一样。我能做到的就是认真的给患者把脉、细心问诊、精准辨证，尽最大努力啊帮患者解决病痛。
1: 在做好临床诊疗的同时，樊梦飞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主动带教青年医师，分享临床经验，带动科室整体诊疗水平提升，让优质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群众。
4: 从医以来啊，一直坚守初心，踏实行医，今后我会继续深耕中医临床，传承好发扬好传统中医药文化，不断提升诊疗水平，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守护好群众的身体健康。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
3: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4: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1: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5: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6: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始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

0: 不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1: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种技巧，就是主要人物出场的时候对他的形象进行细致的描写，让听众对主要人物印象更加深刻。你明白了吗？
1: 哦，开脸就是好好说一说主要人物啊。
0: 你怎么样，能行吗？
1: 能行吗？我告诉您吧，我是如来佛吃豆芽。
0: 怎么讲？
1: 小菜一碟儿。
0: 好嘛，又来了，你可别说大话，咱们这就开始。
1: 赶紧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0: 此时已经到了这一年的秋天，从东方走过来四个人，他们三个人走路，一个人骑马。骑在马上的那个穿着一身灰色僧袍，鼻子口阔，大耳垂纶，一看就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可是他身边另外那三个人可就不太一样了。
1: 最前面那个尖嘴猴腮，一身黄毛，整个就是一只活猴，上蹿下跳，没有一会儿是安静的。
0: 他后边跟着的是一个大胖子，肥头大耳，那耳朵就像两个大扑扇一样，呼哒呼哒的在扇风。那鼻子就像个木桩子插在脸上，那两个鼻孔就像是两个树窟窿，因为它太热了，上身的袍子脱下来系在腰上，大肚子晃来晃去，活像扣了一口大锅。
1: 最后边啊，是一个蓝脸的大个子，足有两层楼房那么高，脖子上挂着大项链，那项链可粗可长了，

0: 怎么这个人身上还挂项链？她又不是个大姑娘。
1: 那她戴的是什么？
0: 她戴的是佛珠，九颗佛珠。
1: 哦，对，是佛珠，还挑着行李担子，大步流星地往前走。
0: 大家听到这儿，肯定都知道了，这四个人呢，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在马上坐着的，就是从唐朝出发要去西天取经的唐僧。
1: 前边那个活猴就是孙悟空，
0: 那个长嘴大耳的就是猪八戒，
1: 最后那个蓝脸的大个子，脖子上挂项链，不，挂佛珠的就是沙和尚。
0: 他们师徒四人跋山涉水，一路西行，这一天就来到了这火焰山地带。他们是越走越热，尤其是猪八戒，他身子胖就最怕热，一边擦着汗一边说道：
2: 这天也太热了，就跟进了烤炉一样，我老猪的脚底都快烤熟了。
1: 哈哈，我知道了。
0: 你知道啥了？
1: 今天是玉皇大帝吃烧烤，要把您啊变成一盘烤全猪。
0: 哎，小九，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能说把我变成烤全猪呢？你这也太没大没小了。
1: 嘉庆叔叔，我问您，您刚才扮演的是谁呀？
0: 猪八戒呀。
1: 咱们开始说好了，我扮演谁呀？
0: 孙悟空啊。
1: 对呀，我刚才就是代表孙悟空说猪八戒呢，可不是小九说嘉庆叔叔呀。您可不要犯了浑水摸鱼、张冠李戴的毛病啊。
0: 得，教你的这点成语都给我用上了，这还成了我的不是了。行，就当是孙悟空说猪八戒了。
2: 可是我老猪可不高兴。师傅，师傅，您瞧大师兄啊又欺负我，您赶紧念紧箍咒替我教训教训他。
1: 师傅，别念别念，我是跟着呆子闹着玩呢。
0: 你这泼猴，不要总拿八戒开玩笑，这天气确实太热了，你能不能去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如此炎热？
1: 师傅，稍后，我这就去打听。
2: 猴哥，不用去，不用去。
1: 呆子，你又要做什么？
2: 我知道这儿是哪儿，为什么这么热？
1: 哦，你倒说说。
2: 想当年，我老猪在天上当天蓬元帅的时候，执掌十万天河水军。
1: 哎，咱们不是说这是什么地方吗？你怎么说起你在天上的那点事儿来了？
2: 你别着急呀，这不是马上就说到了吗？我当天蓬元帅的时候啊，就听说了，在天的尽头有一个国家，叫斯哈里国。
1: 吃哈密瓜？哎，你可真是个吃货，到哪儿都忘不了吃。
2: 什么吃哈密瓜呀？是斯哈里国。
1: 哦，吃他一锅。还说不是吃货呢？一吃就是一大锅呀。
2: 是斯哈里国。
1: 哦，再发一锅。八戒，你这饭量可是又涨了，一锅不够还要再发一大桌啊。
2: 不是，是斯哈里国，斯哈里国，斯哈里国。你再捣乱我就找师傅了啊。
1: 行了行了，我听清了，斯哈里国，这国家怎么了？
2: 我听说呀，这斯哈里国是在西方的天尽头，太阳落山的地方，所以呀，那里就特别特别热，咱们应该就是到了斯哈里国了。
1: 你可真是个呆子，这斯哈里国在西方的天尽头，咱们现在离西天还有几万里远呢。那斯哈里国又比西天更远，不知道多少万里，这里怎么可能是斯哈里国呢？
2: 那你说，这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会这么热呀？
1: 这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想去打探打探。
0: 正说到这里，唐僧喝道：“你们看前方那是什么？” 众人顺着唐僧手指的方向看去，仔细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
1: 他们到底看到什么了？
0: 别着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相声学名著，今日小贴士。同学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听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开脸，可不是用开水浇脸呢，而是相声和评书中常用的一种描写方法，就是在主人公出场的时候进行一番形象描写，让主要人物更加突出生动，在听众的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实在我们写作文、讲故事还有看图说话的时候也可以用到这种方法，先把人物形象描写得清清楚楚、活灵活现，这样会让你的作文、故事更加充实、更加吸引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回再见。

铁骨铮铮，每一步的泥泞执念落地生根，不被定义，呼呼生风，后生可畏，那就别怪走漏风声。逆风奔跑的孩子气紧了，他的是脑子不在乎世态。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个说呢，都包括绕口令啊。
1: 爱苹果的不吃梨，爱吃橘子的不吃橘子皮。
0: 嗨，谁吃橘子皮呀？
1: 肝胆子布，
0: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邯郸学步啊？对，
0: 我说的就是斑马。
1: 你怎么跟我学啊？
0: 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让成语学习变得更好玩。
0: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学成语。
1: 呜咕咕咕咕咕咕咕，呜咕咕咕咕咕咕咕，小鸡小鸡，不要跑，不要跑！
0: 哎，小九，你追小鸡儿干嘛呀？
1: 治病啊！
0: 追小鸡儿治病？你得了什么病啊？
1: 嘉庆叔叔，我问你，你说当你吃东西的时候，看到食物里有几只虫子最让你害怕？
0: 一只？
1: 不对。
0: 两只？
1: 不对。
0: 三只？
1: 哎，
0: 对了。
1: 不对。
0: 不对，你挨个什么劲儿啊？到底几只啊？
1: 看到食物里有半只虫子最让你担心。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那说明你已经吃了半只了。
0: 啊，是啊，那这跟你得病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刚才吃黄瓜，吃到一半就发现里边有半只虫子。
0: 哟，那可坏了。
1: 最令人害怕的是，有的虫子半只也能活，我就觉得这只虫子在我肚子里上下左右的爬呢。现在到胃这儿了，现在到肺这儿了，哎呦，现在到后背了。
0: 好嘛，这虫子在你肚子里玩过山车呢。
1: 所以我赶紧找只小鸡啊。
0: 找小鸡干嘛？
1: 我把小鸡吞进肚子里，让它捉虫子呗。
0: 啊，这叫什么主意呀？
1: 小鸡吃虫子，这您都不知道啊？
0: 哦，小鸡吃虫子啊？那你不想想，小鸡把虫子吃了，可还在你肚子里呀？它要是折腾起来了，又怎么办呀？
1: 那我再吞一只蛇。
0: 蛇要是再折腾呢？
1: 那我就再吞只老鹰。
0: 老鹰在折腾呢？
1: 我再吞头大象。
0: 我看你呀，不如直接吞个炸弹最方便。轰，一爆炸全都省事了。
1: 哎，这主意不错，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嘉庆叔叔，还是你厉害。
0: 行了，别乐了，你以为我夸你呢？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鬼主意呀、啊、现在首先得看看你吞的虫子到底是什么品种，会不会对你产生危害。你那半根黄瓜呢？
1: 在这儿呢。
0: 我看看。嗨，小九，你这是什么眼神啊？这哪是虫子呀，这不是半片韭菜叶吗？
1: 啊，韭菜叶？
0: 肯定是你吃了饺子，韭菜粘到牙上，又蹭到黄瓜上了。
1: 嘿嘿，可能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小九，你现在肚子还疼吗？
1: 哎，别说，还真是不疼了。
0: 小九啊，你这简直就是杯弓蛇影啊。
1: 杯弓蛇影？嘉庆叔叔，我不会射箭，干嘛要背个弓还射我的影子呀？
0: 嗨，是杯弓蛇影，这是个成语故事。
1: 啊，这也有成语故事啊？您快说说。
0: 这是在晋朝，有一个人叫岳广，他请了很多的朋友来家里吃饭。
1: 也是有人把虫子吃到肚子里了吗？
0: 不是，不过呀，也差不多。你听着啊，有一个朋友看到酒杯里有一条小蛇，他刚想倒掉，

0: 这时候岳广来敬酒，他有点不好意思的，人家来敬酒如果倒酒显得不礼貌，就把酒啊给喝了。
1: 哟，这可坏了。
0: 他呀就跟你一样，回到家就觉得自己肚子里有条小蛇爬来爬去。
1: 那他赶紧吞一个炸弹呢。
0: 嗨，那时候有炸弹吗？
1: 有啊，
0: 老炸弹。我就准知道是这一句。小九，你要是再这么胡说八道的，我就罚你抄课文。
1: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您快说后来怎么着了。
0: 那个人呐，越想越害怕，就得了病了。岳广来探望他说，你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现在就病成这样了？
1: 朋友怎么说？
2: 我在你们家吃饭，酒杯里有只小蛇，不小心给吞了，我老觉着它在肚子里爬。
0: 岳广仔细这么一想啊，就明白了，拉着朋友回到他家里，往墙上一指，你吃的小蛇呀，就是它。
1: 啊，小蛇在墙上？
0: 什么小蛇呀，是一张挂在墙上的弓，弓的影子映在了酒杯里，被朋友误以为是小蛇了。后来呀，朋友的病也就好了。
1: 哦，这回我就明白了，杯弓蛇影就是说自己没事找事吓唬自己。
0: 对喽。
1: 嘉靖叔叔，我再也不没事瞎琢磨了，您看这黄瓜上还有一个小菜叶
0: 啊。
1: 我也不怕。
0: 哎，别别，
1: 我该怎么吃还是怎么吃。
0: 哎，不不，小九，那个不是菜叶，那个是真虫子，刚爬到黄瓜上的。
1: 啊，那我还得捉小鸡去。
0: 快上医院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0: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3: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0: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3: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4: 来到女高很幸运，
5: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6: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7: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5: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0: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3: 我救了一代人的。
0: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3: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吗？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8: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堂。
0: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

0: 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八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0: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昨日饮酒过度，
3: 对我没
2: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2: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2: 亲人，
3: 老公，
2: 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

渝州同城可品鉴，地址渝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颍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

当他走到饮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隐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隐河南岸青隐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3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3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隐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朝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隐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毒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毒水沟村。村中曾有朝父居住的朝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朝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毒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朝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朝父4字。这就是许由洗耳朝父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饮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利，讲道义，守规矩，邪善不识，邪习不作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隐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

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纵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

树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鱼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密。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灵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背彻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杨迪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

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引河两岸的盐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禹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

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七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工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

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幽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又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择批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岗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引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引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引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

颍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颍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新打开了阻碍颍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颍河水顺利东流，经过襄县颍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颍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颍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亲娘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亲娘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他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亲娘许配给大禹。亲娘与女佣姐妹相待，共同把启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亲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亲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亲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亲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亲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亲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亲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亲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米沟，引导颍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畅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畅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

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背观世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机，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拱动，他立即手持垒叉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禹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不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涂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套，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

0: 好心分手。
1: 来来来，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2: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纹眉，竖心分，是美德。

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成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

0: 吧。
1: 车辆起步，让我来帮你打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3: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铜屑入釉，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

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铜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护，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隐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

收集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佑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九三四

爱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摇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宇宙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摇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引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缺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霍家院原主任姓李，
3: 一代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4: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3: 云外杨迪山，石

0: 语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绣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

0: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儿，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

0: 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2: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爸说他的愿望是生，只会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真。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2: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1: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2: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1: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2: 文明出行你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外响起了群众示威游行的呼声，人们举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的标语，手臂挽着手臂，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团结向前进。

0: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3: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搁那？
4: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3: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5: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6: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药店外，其他地方。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伸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带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1: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2: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3: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4: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1: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4: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1: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4: 哎呀，林林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教员、同学和乡亲们打着到敌人后方去的横幅标语来欢送自己的亲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4: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3: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4: 妈妈，为什么呀？
5: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4: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5: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金兵来了，可奈何，可奈何，像小鸟一样回不了窝，回不了窝，做贼吗？不，阿宝，挡着我，我是个盗。

阿宝，你当着我，我是个堂堂的大丈夫，我情愿做黄河里的鱼，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做亡国奴。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

0: 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2: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3: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4: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5: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6: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

0: 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 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 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

0: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0: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线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4: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5: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7: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8: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0: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9: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0: 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

0: 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今天我们将推出人民治皇80年特别节目《幸福何长》。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从中国之忧患到造福人民，一条河的3000年之问，80年答卷。
3: 新闻专题：三笔账算出大河安澜。
4: 今年汛期，小浪底第33次调水调沙，又刷新2项记录。
3: 录音特写：一个人的相机，两代人的望远镜，三代人的治沙奇迹。
4: 贾鲁河里一度消失的尖下真鱼再次出现。黄河出省界国共断面中，水质超过3类的仅剩1个，比2025年底减少了6个。
3: 一滴水生万物，记者邢进士报道，黄河水的72变。
4: 6大产业集群，18条产业链，1204家绿色工厂，一河活水浇灌两岸富民新篇。
3: 从一方砚台到千年文脉，古老黄河讲出新故事。
4: 短评：人民治皇为人民。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3000年前，先民在龟甲上刻下一个字“河”，那是黄河现存最早的文字印记。
3: 深深浅浅的刻痕，为中华民族定下最初的坐标，也留下那道亘古的命题：人与水究竟该怎么相处？
4: 从大禹治水疏九河，到西汉贾让上治河三策，再到明代潘继逊推行束水攻沙。几千年来，一代代人作答，一代代人没答完。
3: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事业正式起航。下面，我们通过背景片花回望这波澜壮阔的80年。
5: 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了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人民治黄由此起步。1952年，毛泽东同志视察黄河，号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72年，黄河山东段首次断流，警钟敲响。1999年，第一份水量调度指令从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出，首开大江大河统一调度先河，黄河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2001年，小浪底枢纽主体工程完工，调水调沙有了总开关。2019年9月18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新时代的治黄宏伟蓝图铺展开来。
3: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7年前的今天，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80年，从忧患河到幸福河，80年，人民治黄为人民。
6: 何佛害我年？这片甲骨用来占卜河神是否妨害年成，问的是收成，是命运，也是3000年前一个民族对大河的敬畏与依赖。有数据显示，现存甲骨卜辞中超过200条记载了殷商先民祭黄河、治河患的活动。
4: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
3: 李白笔下这条咆哮万里的黄河和甲骨卜问的是同一条河，黄河宁，天下平。三千年前，先民收着龟甲问一个吉凶，三千年后，问水的方式从卜算换成了数算。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公欢报道。
7: 这就是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8: 它扼守着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出口，是治黄的王牌工程。就在前不久，我们第33次调水调查刚刚结束。
9: 小浪底管理中心开发公司疾控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培磊守着小浪底近20年，他的电脑里有一本账，不是财务账，是黄河的安澜账。
10: 从2002年第一次调水调查开始，这么多年，我们的工作日志就是黄河的一本安澜账。黄河的水沙河槽下降的每一厘米，从水患到安澜，都在这本账上。
9: 第一笔账是泥沙账，黄河南至，根在泥沙。天然情况下，黄河每年从中上游携带约16亿吨泥沙倾泻而下。一路走来，约4亿吨泥沙沉积，抬高河床，隐患重重。
8: 黄河泥沙多，到了下游就慢慢淤积，河床逐年抬高，就形成了悬河，水患就来了。调水调沙就是人工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泥沙给冲下去，让河床不再抬高，最好还能往下切。
9: 小浪底水库以75.5亿立方米的蓝沙库容，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100%的输沙量，是调水调沙的主战场。每到汛期，小浪底就会上演一场水利交响乐，利用水库大流量下泄，把库底和河道的泥沙冲进大海。
8: 调水调沙说白了就是给黄河清洗血管。2002年第一次调水调沙，那时候只敢放2600立方米每秒，到今年最大下泄流量达到了4990立方米每秒。
9: 调水调沙关键是摸准水流与泥沙的最佳配比，从早期依靠经验到如今精准调度，助河槽一点点下切，过流能力一步步提升。今年小浪底水库排沙1.79亿吨，库区净冲刷1.71亿吨，双双创下同期调水调沙之最。
8: 原设计20年淤满的蓝沙库容，到今年调水调沙后，淤积量还不到设计蓝沙库容的一半。调水调沙极大地延长了小浪底水库的使用寿命，这放在以前真的不敢想。
9: 不敢想的远不止这些。25年来，这项被称作黄河血管清淤的行动，累计排沙入海近40亿吨。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下游防洪标准由不足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这一切离不开科技赋能。第二笔账，智慧账。今年汛期，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水多了是祸还是宝？调水调沙，关键在调。破解黄河水沙难题，要一边减淤一边增效。崔培磊：
10: 减淤就是排沙，增效就是要抗旱保供，还要兼顾下游生态补水。以前遇到这种两难，我们靠经验估，心里没底，现在不一样，心里很踏实。
9: 这份底气来自一张越织越密的感知网。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信息中心主任崔培：
11: 这是我们今年新投入运用的地基因萨监测设备，最快可以在30秒获得完整的大坝形变数据，毫米级的变形也逃不过它的眼睛。
9: 3000多只仪器遍布坝体，每天产生10000多条数据，时刻监测着大坝的心跳和脉搏。小浪底管理中心开发公司智慧建设与管理部副部长董泽亮：
12: 我们树浪声通过汇集天空地水工的一体化的监测感知数据，通过专业模型的计算，能够对我们的未来的水沙变化、水库的运行状态进行预演计算，通过这个计算结果，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而且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以前我们处理一个 上级调度指令要30分钟，现在通过数卵生的快速计算，5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
9: 当数以亿计的监测数据汇总到数字孪生黄河系统，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系统不断输出最优调度方案，曾是中国之忧患的母亲河终于显现出它的温柔。黄河岸边村民王树修：
13: 以前站在下一点就淹，可害怕，现在就不碍事了。现在这两期工程已经完成了，黄河要叫它放多点水，放多点水就完了，这黄河也有控制了，没点问题。
9: 第三笔账是协同账，保障黄河长治久安，要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完善水沙调控机制。治理黄河从来不是一库一坝的事。崔培磊：
8: 水库量和调度最关键的就是卡时间，放早了水位高，泥沙排不出去，放晚了后面的水接不上，也会影响排沙效果，而且水一旦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对接的机会就只有一次，必须得算准。
9: 距小浪底约200公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调度中心是整个水沙接力的总指挥部，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三座骨干水库依次接力，陆浑、固县、河口村相机配合，为保黄河安澜拧成一股绳。今年黄河水沙调控体系的又一关键工程古贤水利枢纽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计划2034年建成。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局长季立：
14: 25年来，我们不断地探索实践，通过调水调沙、驱沙入海，破解了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难题，为世界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9: 协同治理的成效正在黄河上下游全面显现。截至2025年底，黄河流域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水土保持率提高到近70%，年均减少入黄泥沙4.35亿吨。上游减沙，中游调沙，下游冲沙，黄河安澜的背后是全流域一盘棋的久久围攻。
6: 甲骨文合集第258篇刻下这样一条路子：以为补，真或伪。12月陨货石流，这是一次为不为及寻鱼而举行的占卜。

时候验此记录，果然不惑十六，寥寥数语，留给后人无尽想象。水清月月，生机勃发的大河，是中华民族永久的家园。

0: 这调子是炎黄人祖辈传下来的，今天调子还在，鸟也回来了。九月的三门峡黄河湿地，芦苇随风摇曳，摄影爱好者张明云藏身芦苇丛中，镜头追随着水面上起落的飞鸟。在这里他曾拍下百万幅影像，湿地的变化都装在他的镜头里。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翁春柳报道。
1: 三面剪拔了以后，黄河水边境啊，天变蓝了，鱼儿坐起来，鸟慢慢都回来了。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好不好，不要叫人来评判，叫鸟儿翅膀来说话。
2: 今年64岁的张明云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委员、三门峡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20多年前刚开始拍鸟时，这片滩涂沙化严重，湿地就是一道道脏水沟。
1: 最早我拍这里就是十几只鸟，在这个芦苇丛里边能拍清都不错了。现在咱这湿地这一片里面，我的风头皮的固定剂，你看这么大一群，这么多鸟，至少有几十种。
2: 张明云镜头里的变化有数据印证。2026年1月完成的河南省粤东水鸟同步调查显示，全省共记录到水鸟157种，381815只，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3%和6.8%。三峡库区湿地成为白天鹅的重要栖息地，粤东白天鹅数量已突破1.6万只。沿黄河东下，来到洛阳孟津，这里有一位被唤作黄河女儿的人，马朝红。
3: 我经常会一个人就骑摩托车，然后到河边坐在石头上，然后看满河的鸭子。
2: 马朝红是黄河湿地孟津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他的故事始于父亲马书钊。1995年，马书钊在黄河边目睹了有人用土炮捕杀候鸟的场面，他挺身制止，随后毅然辞去林业局股长职务，开始了护鸟生涯。1999年，马朝红放弃城市工作，回到孟津，接过父亲的望远镜，在湿地一守就是近30年。
3: 其实鸟跟人的一些行为很相似，你这两只赤麻鸭，两个鸭子吵架，嘎嘎嘎就这样吵，然后旁边又过来一只鸭子，用翅膀嗡嗡这边这鸭子，然后嗡嗡那边那只鸭子，两个鸭子就不吵架，跟人劝架一样。
2: 今年7月，河南省首个湿地类型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在孟津揭牌。黄河湿地孟津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
4: 保育的鸟类目前已经达到了33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到了73种，黑冠、大宝等珍稀鸟类常年在此栖息，黄河湿地真正成为了炎黄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
2: 水清了，鸟回来了，但黄河的故事远不止于此。黄河行至豫东，历史上数次改道，留下大片沙地。上世纪50年代，第一代16名建设者扎根造林治沙，商丘民权的黄河故道上，三代人的绿色接力就此开始。原国有商丘市民权林场西河分厂林区队长李世俊：
5: 以前连都不洗，现在看看现在都下地到到里，咋都我这都这拔不着油。你栽完水以后，千万别刮风，千万别刮风，一刮风根儿就刮不出来了。这重新栽植会，造林为了啥？就是为了防风固沙，为了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
2: 70多年过去，当年栽活的树，如今都有碗口粗了。昔日风沙蔽日的盐碱窝，化作6.5万亩生甘林带，一条绵延20多公里的绿色长廊。国有商丘市民权林场林业高级工程师李传奇：
6: 咱们民权林场呢，经营面积是6.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3.7%。林区里边的这个常见的植物有214种，咱主要的。

0: 少林属种有64个。
1: 好生态带来实打实的收益，宁夏食用菌年产值2亿元，带动5000多人就业。和祖辈父辈不同，新一代林场人管随风，用科技护林富民。
0: 无人机全域巡护，物联网检测不壤和林木长势，刺槐榆树国家林木种子监库收集和保存，守护这片林海呢，不再就是依靠纯体力，我们用新技术呢，守护绿水青山，同时盘活我们林下资源，助力乡村振兴，让这片林子呢，不仅能防风固沙，更能富民兴村。
2: 三门峡湿地的相机里，鸟群归来；洛阳孟津的望远镜后，两代人守望。商丘民权的黄河故道上，三代人种下绿色长廊。近年来，河南聚焦黄河流域，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约180万亩。80年人民治黄，写下的不只是安澜，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卷。黄河之水何以复清？答案写在治黄一以贯之的系统工程里。继续来听报道。
3: 今年6月份以来，在贾鲁河里一度消失的，就是过去我们看到嘴巴又尖又长的一种本土鱼类，叫做尖下真鱼，现在再次出现了。
1: 2026年8月19号，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一场发布会上，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莹说起了这件趣事儿。水生态的恢复得益于水质的持续改善。
3: 今年以来，我们全省的水环境质量取得了明显改善，黄河流域的干流水质持续保持2类，1到3类国控断面比例高于流域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32个出省境的国控断面中水质超过3类的目前只有1个，比2025年底减少了6个。
1: 水质改善的背后有一套制度体系在支撑。今年3月，河南省2026年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正式印发，给全省水环境治理列出9大类21项任务清单，每一项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时间表和工作目标。同时大力推进净水入黄河工程，加强伊洛河、新莽河、金堤河等重点支流治理，持续开展黄河流域清废专项行动。
4: 现在这个化学缺氧量指标是10，氨氮指标是0.08，都达到了2类标准。
1: 在河南省濮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员陈伟娜眼里，黄河变清的秘密藏在一页页表格里。
4: 我们分析了21项监测因子，这几年我们也把这几百份的表格珍藏起来，这就是黄河的成长档案。
1: 从被动房屋到主动共治，从隔河相望到共护溢水，黄河生态持续向好，不仅在干流也在支流，不仅在宜地也在全域。2021年河南与山东签下黄河流域首个省际横向生态补偿协议，2025年8月，河南又联合山西、陕西签订补偿协议，上下游从各自为政走向利益共享。在省内，市级补偿机制也已全域覆盖。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莹：
3: 另外，类似的水生态补偿机制在我们省内各城市市级之间也在全面覆盖。
1: 大河澄澈，万象新生，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河图正徐徐展开。
5: 求和于河，家国不私，记下先民最朴素的祈愿。大河赐予沃土，沃土滋养庄稼，哺育世代华夏儿女。这片土地是先民们生存的根基，他们祈求的不只是丰收，更是大河生生不息的眷顾。
6: 听，这是丰收的调子，黄河岸边万物生。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小辉去听听一瓶黄河水的故事。
7: 我是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小辉，我现在的位置是花园口水文站。刚刚我从这里取了一瓶黄河水，这瓶水里有泥沙，也有故事。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这瓶水去看看黄河岸边的好日子。初秋的新乡是原阳县水牛赵村，种粮大户赵世房站在田埂边，身旁到

0: 浪翻滚，河蟹游动。
1: 咱们像青黄来看，今年我种的黄金镜，估计一亩地能达800斤，再加上呢早些工作，一亩地呢又能多挣1000万块。
0: 在赵世房的记忆里，这片即将收获的稻田曾经是人人嫌弃的盐碱滩，寸苗难生，常年撂荒。当地群众通过修闸开渠，以引蝗放鱼压盐的办法，用好黄河水盘活滩涂地，
1: 靠着引蝗把黄河水也引过来，涂地才一点点的活过来了。现在呢，咱的地呢是土质疏松，保水保皮，种它的大米啊品质才上得去。
0: 如今稻蟹共生的立体种养模式在元阳大面积推广，一水两用，一季双收。自1952年引蝗灌溉工程通水以来，河南建成56处大中型引蝗灌区，引水临碱，改良田地。离开元阳，顺流而下，来到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在这里，村民们的思想也转了个弯，在盐碱地里养起了南美白对虾。
2: 这现在有16、17公分，那8月15日到国庆节的这个期间的取塘不能动。
0: 丰收的喜悦，兴旺水产养殖合作社理事长张继强藏都藏不住。
3: 这片地地势比较洼，这个黄河水盐碱地，所以咱跟着对称养着海产品在一块儿，这个盐度啊，再个中间度啊，接近一点。
0: 南美白对虾本是海里客，盐碱地里怎么养？张继强和专家一起颇费了些心思。
3: 虾在海边的盐碱度一般都16%以上，咱这边就盐度是1.5%左右，因为咱这边是咱这当地的水，跟辽宁海水、赣梅虾都在塘里，大王他们沾这个水，适应以后又放大塘。
0: 黄河滩特色内陆海鲜，肉质 Q 弹，口感鲜甜，销售红火。村里人没想到，祖辈恨透了的盐碱地竟成了聚宝盆。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村干部尤国际：
4: 通过这几年这个养殖发展了，把这一块肥地、盐碱地也变成宝了。每年个养虾或者养鱼了，都能够提高村民的致富发展。
0: 开封对虾，新乡青蟹，濮阳贝类，炎黄各地因地制宜，把先天短板转化为特色优势。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处长曹璐：
5: 把山区、滩区、盐碱地的劣势转换成特色种养殖的优势，聚焦粮食、畜牧渔业、油料油脂等6大产业集群、18个产业链，做强做优现代高效农业，特色富民产业。
0: 沿黄河逆行而上，来到三门峡，这里有一种产业叫文化。三门峡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后地村被黄河三面环绕，每年冬天上万只白天鹅在村边的天鹅湾栖居。除了白天鹅，这里还有个特色，不出村游黄河。
6: 让影响贴近百姓，不出村就能够把黄河保暖一遍。
0: 2019年，摄影家石旭明在村里租下一处农家小院，创立了工作室。他和影友们把黄河主题照片搬进乡村，2300多幅照片挂满村道，定期更新。
7: 我拍摄的是黄河题材，所以说想找一个黄河边的村庄，搞一个专题摄影村。后地这个村啊，就在黄河边上。可以说后地村与黄河是共生共存的，最能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影像串起了一条凝固的黄河，与村边流淌的大河一起，把游客带进了村。他们看天鹅，看影展，吃农家饭。村民张新强说，村庄变了。
8: 以前呢，这打工的人一走啊，生意都不行的，包括饭店。现在你只要过了11点去，都是满员，明年估计民宿还要多。我老婆也在上海打工，我说明年你也回来吧，咱俩开个饺子馆。
0: 从乡村到城市，黄河岸边产业迭代升级，绿色成为主色调。濮阳中原油田，在这里黄河水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质氢的原料。中原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在战博士后李贵亮：
9: 你看这些气泡表明氢气已经被分解出来了，
0: 电解水制氢就是用电的驱动，把水拆解成氢气和氧气，借助黄河两岸的风力与光伏。这里每天都在上演一滴黄河水的氢能变身记。今年三月，河南省首座直供加加氢一体化加能站在濮阳投用。洛阳孟津，中石化河南炼油化工依河而建，草木葱茏的厂区内，一群来自河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梅花鹿悠然栖息。工作人员李静：
9: 我们呢当时就选择把梅花鹿呢安家在这里，让它呢担负起我们企业的一个生态检测师的职责。
0: 对环境极其敏感的梅花鹿已从2009年的10只繁衍到现在60多只，它们的存在成为企业废气废水治理成效最直观的体现。同样在黄河岸边，宁德时代洛阳基地高标准建设灯塔工厂加磷碳工厂生产的麒麟电池成为多款热门车型的核心动力。洛阳中级凌宇汽车有限公司升级了天启工程智能生产线。洛阳中级凌宇生产方案中心总监段晓峰：
10: 这个生产线呢是一条自动化的喷粉线，建成以后生产周期缩短90.6%，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呢达到零。
0: 截至今年三月，河南已累计创建绿色工厂1204家，绿色工业园区74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数量位居全国第5，中部6省第1。从元阳的稻田到兰考的虾塘，从后地村的摄影展到黄河岸边的新能源，这滴黄河水养了田，富了民，也驱动了未来。我是记者小辉，在。
11: 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1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中医药企业整装蓄力，积极备战中医药交易大会，迎接八方药商；洪昌镇卫生院中西医执业医生赵冠乐，从业20年，深耕中医临床，潜心钻研医术，诠释着基层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随着中医药交易大会临近，我市各中医药企业整装蓄力，积极备战。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作为本土龙头企业，以全产业链布局和道地药材品质迎接八方药商。
1: 走进华夏药材生产园区，厂区整洁规范，生产秩序井然。展厅内，与白芷、与南星、与白富等宇宙道地药材整齐陈列，精品饮片、抗氧产品品类齐全，企业正精心筹备参展，借助药交会平台推介本土中医药品牌。
2: 本次药会呢，华特对我们这次药会呢，就是做了重点的一个部署，提前做了部署。第一呢，就是我们那个道地药材的一个就是推广，例如我们宇宙种植的玉白芷，我们宇宙的。

0: 云华，我们有于丹神，总之这个就是在姚会上进行一个推广。第二呢，我们华菜呢，对那个我们这个自主生产产品，例如说我们那个九制黄金系列、九制系列，还有我们那个我们独行片，作为这次本次姚会的重点一个推广。
1: 作为我市本土中医药龙头企业，华夏药材坚守九蒸九晒等非遗炮制技艺，打造标准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生产车间，建有普通饮片、直服饮片、毒性饮片三条专业生产线，年综合产能最高可达50000吨。企业还建成现代化医药物流中心和国家级中药材战略物资储备库，依托智能化仓储管理系统，对中药材实行规范化、溯源化、精细化管控。
0: 药材到底贵在本源，我们根据我们不同的药材这个生长习性，因地而异，布局了全国这个种植这个基地，统一良品选育，包括这个统一这个添加管理，统一的规范化采收，从源头规避这个品质的差异，保证每个药材呢就是有药性足，品质优。同时对农残重金属呢，我们也重点做出了严格的检查，建立了一五一码的溯源这个档案，做到了来源可查、过程可控、责任可诉。
1: 从源头种植、精深加工到智能仓储、质量检测，华夏药材构建起闭环完整、全程可控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企业将宇宙千年中药炮制非遗技艺与数字化智能制造深度融合，通过精准管控生产工艺，稳定产品品质，提升生产效能，让传统炮制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0: 中药材炮制技艺呢，是我们这个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也始终坚守着古法的匠心，守住道地的个初心。同时呢，依托现代化、智能化生产线，提升增效，让传统的工艺呢更加规范、标准、高效。也将依托药会的平台呢，持续做强大中医药产业这个链，擦亮我们一流中药材的药名片。
1: 9月17号，我市召开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省许昌市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安排部署我市秋收秋种、秸秆禁烧等重点工作。市长田惠清主持会议并讲话。田惠清指出，三秋生产是全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农时节点，聚焦农业核心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协同联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三秋生产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田惠清强调，要抢抓农时，合力攻坚，精准研判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有序推进秋粮抢收抢晒工作，坚决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稳妥有序推进秋种工作，全面落实粮种、粮田、粮机、粮技融合发展要求，细化完善田间管理措施，扎实做好农资储备供应保障和市场监管工作，夯实来年夏粮稳产丰收基础。要坐实秋粮收购工作，提前摸排仓储库容，强化价格监测，切实维护种粮农民权益。要从严抓好秸秆禁烧，实行全域网格化管理，强化政策宣传引导，从严排查整治焚烧隐患，坚决守住禁烧底线。同时要加强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和涉农领域资金审计，为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资金保障。会上，副市长宋伟娜传达省许昌市有关会议精神，对全市三秋农业生产有关工作进行具体安排。在我市基层医疗一线，有许多默默坚守的中医人。洪畅镇卫生院中西医执业医师赵冠乐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从业20年，深耕中医临床，潜心钻研医术，凭借精湛的中医诊疗技术和贴心的服务态度，诠释着基层医生的责任与担当。走进赵冠乐的中医诊室，墙上挂着多面患者赠送的锦旗，医术精湛，针到病除，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每一面背后都是一份信任。今年以来，来找赵冠乐就诊的周边群众络绎不绝，
2: 来里了里了，吃了中药，扎了针，还是现在胃也好了，腰也好了，赵大夫看病很细心。
1: 赵冠乐长期扎根乡镇临床一线，熟

0: 用中药、针灸、正骨特色疗法，专攻颈肩腰腿痛、骨关节疼痛及多种常见病疑难杂症，精准辨证、对症施治，是他一直坚持的诊疗风格。
1: 在基层也干了20多年了，能受到乡亲们的信任，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容易，挣钱不容易，我就是想着踏踏实实的把中医学好，把针灸、正骨、中药这些中医技术用好，能看好病。
0: 作为守护群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赵冠乐认真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动上门为签约居民开展健康评估、慢病管理和中医药保健指导，定期对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进行随访，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我以后也会一直守在基层，用自己的努力、用心给乡亲们看病，实实在在的为大家服务，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尽量尽力帮助周边的群众缓解病痛，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有效的中医药治疗。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禹州，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声，入窑银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禹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禹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禹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禹州，欢迎您。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
1: 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4: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吼吼，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2: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不能怪老师吧？
4: 也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是。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集结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0: 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1: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够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3: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4: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5: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4: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0: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鹿心粉适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是吧？好，你就说好不？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要参照，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发作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

0: 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

0: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 迎一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0: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2: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5: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4: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6: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7: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8: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0: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9: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

0: 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2: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3: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2: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4: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5: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0: 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 90%， 平陆运河经济代言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六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八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0: 连长。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河南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95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从中国之忧患到造福人民，人民治皇80年，书写黄河新答卷。
1: 短评：人民治皇为人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贯彻落实，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打造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要把牢主攻方向，夯实发展根基，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统筹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强产业大文章，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聚力练群培育，提升产业能级，深度对接国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牢把住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坚持大稳定小调整，深化思想认识，压紧压实责任，加强政策宣讲，积极稳妥做好试点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9月18日上午9时18分，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和全国抗战类纪念馆博物馆同步举行铭记历史、勿忘918主题纪念活动。纪念馆全体干部职工与驻地部队官兵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在位于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广大党员干部、社会各界纷纷来到这里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在商丘民权，学生们走进民权旅馆地道战遗址，在低矮地道中触摸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在静默缅怀间读懂责任与传承。9月18日，许昌市东城区实验学校开展了主题为勿忘国耻吾辈自强纪念918活动，同学们用演讲、手抄报等形式重温历史，勿忘国耻。新乡市多所学校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

0: 让爱国自强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9月18号上午，信阳市组织开展防空警报示明、国防教育宣传展示系列纪念活动，以庄重肃穆的方式回望峥嵘岁月，凝聚奋进力量。洛阳市涧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辖区退役军人走进电影院，通过开展红色观影主题活动，在光影课堂中重温长征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深化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三峡市东风小学开展勿忘国耻铭记918主题教育班会，活动以防空警报示明为契机，带领学生重温那段山河破碎的沉痛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引导学生在居安思危中汲取奋进力量，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南阳方城县红色宣讲团走进中南学校，开展勿忘国耻强国有我主题宣讲活动，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1: 遇见155，奋进新征程。
0: 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9月17号发布8月份河南经济运行情况，全省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2: 工业生产有所回升，新动能增长强劲，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2%，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32.6%， 高速增长，开放活力持续增强。一至八月，河南进出口总值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 27.6%。与新兴市场往来更加密切，对东盟进出口963.2亿元，增长 29.5%。 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新零售持续发力，八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11.34亿元，同比增长 2.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带动下，限额以上单位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照相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62.8%、 70.5%、 46.5%、 30.2%。
3: 再来关注一组时政综合消息。9月16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南省活动推进会在南阳召开，省委常委安伟出席并讲话。
0: 9月17号，新任职省管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并讲话。
3: 9月18号，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来豫视察情况交流会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介绍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会议。
0: 9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赴平顶山调研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和乡村振兴工作。
3: 9月15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带队赴新乡、安阳两地，就全省监狱管理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0: 9月18号，全省中秋国庆假期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并讲话。
3: 9月17号，副省长李卓到新乡市平原示范区调研中原农谷科研创新规划建设等工作，以人大代表身份到施寨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参加人大代表履职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从中国之忧患到造福人民，人民治黄80年，书写黄河新答卷。短评：人民治黄为人民。

0: 3000年前，先民在龟甲上刻下一个字“河”，那是黄河现存最早的文字印记。
1: 深深浅浅的刻痕，为中华民族定下最初的坐标，也留下那道亘古的命题：人与水究竟该怎么相处？
0: 从大禹。

0: 治水书九和，到西汉贾让上治河三策，再到明代潘继训推行束水攻沙，几千年来一代代人作答，一代代人没答完。
1: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事业正式起航，下面我们通过背景片花回望这波澜壮阔的80年。
2: 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了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人民治黄由此起步。2001年，小浪底枢纽主体工程完工，调水调沙有了总开关。2019年9月18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新时代的治黄宏伟蓝图铺展开来。
1: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7年前的9月18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80年，从忧患河到幸福河，80年，人民治黄为人民。
3: 何佛害我年？这片甲骨用来占卜河神是否妨害年成？问的是收成，是命运，也是3000年前一个民族对大河的敬畏与依赖。有数据显示，现存甲骨卜辞中超过200条记载了殷商先民祭黄河治河患的活动。
0: 黄河西来绝昆仑，
4: 当年水利枢纽工程，
5: 它扼守着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出口，是治黄的王牌工程。就在前不久，我们第33次调水调沙刚刚结束。
6: 小浪底管理中心开发公司疾控提升，今年小浪底水库排沙1.79亿吨，库区净冲刷1.71亿吨，双双创下同期调水调沙之最。
5: 原设计20年预满的拦沙库容，到今年调水调沙后，预计量还不到设计拦沙库容的一半。调水调沙极大地延长了小浪底水库的使用寿命，这放在以前真的不敢想。
6: 不敢想的远不止这些。25年来，这项被称作黄河血管清淤的行动，累计排沙入海近40亿吨，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下游防洪标准由不足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这一切离不开科技赋能。第二笔账，智慧账。今年汛期，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水多了是祸还是宝？调水调沙关键在调。破解黄河水沙难题，要一边减淤一边增效。崔培磊：
5: 减淤就是排沙，增效就是要抗旱保供，还要兼顾下游生态补水。以前遇到这种两难，我们靠经验估，心里没底，现在不一样，心里很踏实。
6: 这份底气来自一张越织越密的感知网。董泽亮：
7: 就我们苏南生通过汇集天空地水工的一体化的监测感知数据啊，通过专业模型的计算，能够对我们的未来的水沙变化、水库的运行状态进行预演计算啊，通过这个计算结果，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而且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以前我们处理一个上级调度指令要30分钟，现在通过数软性能快速计算，5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
6: 当数以亿计的监测数据汇总到数字孪生黄河系统，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系统不断输出最优调度方案，曾是中国之忧患的母亲河终于显现出它的温柔。黄河岸边村民王树修：
8: 以前站在下一点就淹，可害怕，现在都不碍事了。现在这两天工程已完成，黄河要叫它放多点水，放多点水，你看这黄河也有控制了，没点问题。
6: 第三笔账是协同账，保障黄河长

0: 防治久安，要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完善水沙调控机制，治理黄河从来不是一库一坝的事。崔培磊：
1: 水库量和调度最关键的就是卡时间，放早了水位高，你
0: 下游冲沙，黄河安澜的背后是全流域一盘棋的久久围攻。
2: 甲骨文合集第258篇。
3: 多年前刚开始拍鸟时，这片滩涂沙化严重，湿地就是一道道脏水沟。
4: 最早我拍原理就是十几只鸟，在这个芦苇丛里边能拍清都不错了。现在咱这湿地这一片里面，我的风头皮筋固定剂，你看这么大一群，这么多鸟，至少有几十种。
3: 张明云镜头里的变化有数据印证。2026年1月完成的河南省粤东水鸟同步调查显示，全省共记录到水鸟157种，381815只，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3%和6.8%。三峡库区湿地成为白天鹅的重要栖息地，粤东白天鹅数量已突破1.6万只。沿黄河东下来到洛阳孟津，这里有一位被唤作黄河女儿的人，马朝红。
5: 我经常会一个人就骑摩托车，然后到河边坐在石头上，然后看满河的鸭子。
3: 马朝红是黄河湿地孟津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他的故事始于父亲马书昭。1995年，马书昭在黄河边目睹了有人用土炮捕杀候鸟的场面，他挺身制止，随后毅然辞去林业局股长职务，开始了护鸟生涯。1999年，马朝红放弃城市工作，回到孟津，接过父亲的望远镜，在湿地一守就是近30年。
5: 其实鸟跟人的一些行为很相似，你比如两只赤麻鸭，两个鸭子吵架，嘎嘎嘎就这样吵，然后旁边又过来一只鸭子，用翅膀嗡嗡这边这鸭子，然后嗡嗡那边那只鸭子，两只鸭子就吵架，跟人劝架一样啊。
3: 今年7月，河南省首个湿地类型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在孟津揭牌。黄河湿地孟津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
6: 保护区的鸟类目前已经达到了33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到了73种，黑冠、大宝等珍稀鸟类常年在此栖息，黄河湿地真正成为了炎黄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
3: 水清了，鸟回来了，但黄河的故事远不止于此。黄河行至豫东，历史上数次改道，留下大片沙地。上世纪50年代，第一代16名建设者扎根造林治沙，商丘民权的黄河故道上，三代人的绿色接力就此开始。原国有商丘市民权林场西河分厂林区队长李世俊：
7: 以前连都不洗，现在看看这些小子下地到到嘞，啥都我这都这巴不得有。你栽上水以后，千万别刮风，千万别刮风，一刮风根儿就刮出来了，得重新栽植喂。造林为了啥？就是为了防风固沙，为了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
3: 70多年过去，
8: 写下的不只是安澜，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卷。黄河之水何以复清？答案写在治黄一以贯之的系统工程里。继续来听报道。
3: 3月，河南省2026年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正式。
9: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9: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0: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9: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9: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中医药企业整装蓄力，积极备战中医药交易大会，迎接八方药商；洪昌镇卫生院中西医执业医生赵冠乐，从业20年，深耕中医临床，潜心钻研医术，诠释着基层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随着中医药交易大会临近，我市各中医药企业整装蓄力，积极备战。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作为本土龙头企业，以全产业链布局和道地药材品质迎接八方药商。
1: 走进华夏药材生产园区，厂区整洁规范，生产秩序井然。展厅内，与白芷、与南星、与白附等宇宙道地药材整齐陈列。精品饮片、抗氧产品品类齐全，企业正精心筹备参展，借助药交会平台推介本土中医药品牌。
2: 本次药会呢，华特对我们这次药会呢，就是做了重点的一个部署，提前做了部署。第一呢，就是我们那个道地药材的一个就是推广，例如我们宇宙
1: 智能生产车间，建有普通饮片、直服饮片、毒性饮片三条专业生产线，年综合产能最高可达50000吨。企业还建成现代化医药物流中心和国家级中药材战略物资储备库，依托智能化仓储管理系统，对中药材实行规范化、溯源化、精细化管控。
2: 药材道理贵在本源，我们根据我们不同的药材的个生长习性，因地而异，布局了全国这个种植这个基地，统一良品选育，包括这个统一这个田间管理。统一的规范化采收，从源头规避了品质的差异，保证每个药材呢就是有药性足、品质优。同时对农残重金属呢，我们也重点做出了严格的检查，建立了一五一码的溯源的档案，做到了来源可查、过程可控、责任可溯。
1: 从源头种植、精深加工到智能仓储、质量检测，华夏药材构建起闭环完整、全程可控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企业将宇宙千年中药炮制非遗技艺与数字化智能制造深度融合，通过精准管控生产工艺，稳定产品品质，提升生产效能，让传统炮制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2: 中药材炮制技艺呢，是我们这个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也始终坚守着不发的匠心，守住道地的个初心，同时呢，依托现代化智能化生产线，提升增效，让传统的工艺呢更加规范、标准、高效，也将依托药会的平台呢持续做强大中医药产业这个链，擦亮我们宇宙中药材的药名片。
0: 9月17号，我市召开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省、许昌市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安排部署我市秋收秋种、秸秆禁烧等重点工作。市长田慧卿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田慧卿指出，三秋生产是全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农时节点，聚焦农业核心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协同联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三秋生产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田慧卿强调，要抢抓农时，合力攻坚，精准研判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有序推进秋粮抢收抢晒工作，坚决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稳妥有序推进秋种工作，全面落实粮种、粮田、粮机、粮季融合发展要求，细化完善田间管理措施，扎实做好农资储备供应保障和市场监管工作，夯实来年夏粮稳产丰收基础。要坐实秋粮收购工作，提前摸排仓储库容，强化价格监测，切实维护种粮农民权益。要从严抓好秸秆工作进行具体安排。
0: 在我市基层医疗一线，有许多默默坚守的中医人。洪昌镇卫生院中西医执业医师赵冠乐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从业20年，深耕中医临床，潜心钻研医术，凭借精湛的中医诊疗技术和贴心的服务态度，诠释着基层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1: 走进赵冠乐的中医诊室，强

0: 上挂着多面患者赠送的锦旗，医术精湛，真道病除，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每一面背后都是一份信任。今年以来，来找赵冠乐就诊的周边群众络绎不绝。
1: 来里六里六，吃了中药，扎的针，还是现在胃也好了，腰也好了，赵大夫看病很细心。
0: 赵冠乐长期扎根乡镇临床一线，熟练运用中药、针灸、正骨特色疗法，专攻颈肩腰腿痛、骨关节疼痛及多种常见病疑难杂症，精准辨证、对症施治，是他一直坚持的诊疗风格。
2: 在基层也干了20多年了，能受到乡亲们的信任，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容易，挣钱不容易，我就是想着踏踏实实的把中医学好，把针灸、正骨、中药这些中医技术用好，能看好病。
0: 作为守护群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赵冠乐认真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动上门为签约居民开展健康评估、慢病管理和中医药保健指导，定期对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进行随访，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我以后也会一直守在基层，用自己的努力、用心给乡亲们看病，实实在在的为大家服务，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尽量尽力帮助周边的群众缓解病痛，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有效的中医药治疗。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1: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2: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
1: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2: 四个全面，中国梦。